0: 阿伯的，阿伯的，阿伯的，啊，阿伯，啊，阿伯，这车在打，一个阿古伊啊，哎，看，看，看，看阿古伊啊，看哪，那个阿伯没事吧？
1: 他没呀，
0: 哎，这，一个阿伯，我没能力。